0: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啊？
2: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6。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个草机亦搁不动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
1: 金融专家。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疾病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十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了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 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嗯，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2: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2: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然后关于这个是不是 related， 就是是不是相关的，那么重新递了这个以后他就赔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当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去帮你再去争取。
2: 是的，
1: 而且我们知道从哪一个点去跟保险公司来商讨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广告时间过了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现在有什么优惠。
2: 好的，我们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十一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2: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哦，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2: 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对对，
2: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的，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

0: 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珍妮打电话。
1: 嗯，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0: 是
1: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来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0: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1: 没错，
0: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

0: 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1: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0: 是的
1: 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
0: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方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1: 是的，
0: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1: 是
0: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1: 没错，
0: 你要有财产险。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1: 嗯，
0: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1: 是，
0: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1: 是的，没错，
0: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1: 没错，
0: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1: 是没错。
0: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1: 没错，是的。
0: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1: 是的，
0: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 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一定的。
0: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1: 没错，
0: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
0: 是
1: 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再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0: 心态
1: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1: 是。
0: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1: 没错，
0: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
1: 嗯，
0: 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1: 是，
0: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0: 真的忘了用，对，
1: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0: 稍微洗一次，对呀、
1: 啊。好，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0: 啊、嗯哦，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嗯，所以嗯，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嗯，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
0: 满满三个月可以用，
1: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1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
1: 嗯，
0: 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
1: 嗯，
0: 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了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研究。
2: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alth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0957011188。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2: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道忆江南，02102781888。

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to be more brave. Is there some song that made me hurt? Oh, right.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时的冷静，只是我颤抖的手一直到如今。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楼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生着改变。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杜姐，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168。

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 0957011188。

0: Chinese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 936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以赛亚书的55章第9节，我们来彼此的分享。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有一则童话故事，他说到了当初上帝他创造天地的时候啊，有一群小天使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都是你独自一人规划这个世界呢？我们几个的我们的能力也不差嘛，创造的世界的这个事情可否让我们也参一脚呢？事实上呢，这几个天真可爱的小天使们啊，深深觉得自己说不定比上帝可以做得更加的出色，还更加的有创意哦。上帝另外深藏的这个长生的这个意义的深的，对，有一个内，他就说他答应了啊，答应这些小天使们的要求，但是他背后呢有一个深层的这个意义啊。过没多久以后呢，几个小天使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叫做动物创造委员会啊，因为上帝答应让他们一起来参与创造嘛啊，并在天堂呢开了无数次的这个研讨会啊，公听会啊，他们绞尽脑筋啊，就是想要创造出一只美丽优秀的动物。结果啊，由小天使们所组成的那个叫做动物创造委员会呢，创造出了一只拥有这个鹦鹉的头，这个鹿啊，动物这个鹿的身体，然后呢四条兔腿，再配上了海豚的尾巴的四不像的动物。它飞也飞不高，跳也跳不动，游也游不好，弄得几个小天使呢就羞愧到满脸通红。其他没有参与的这些小天使看了这个动物以后呢，也是什么呢，他们不禁呢就捧腹大笑起来了，场面呢毫不尴尬。最后啊，还是有慈祥的上帝出面了以后呢，才这个把这个残局呢收拾起来。从那天开始呢，天堂里面呢再没有小天使向上帝提到这个要组任何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事情呢，因为所有的小天使们都明白，任何人事物只有上帝的设计跟安排才是最好的。朋友们，这只是一个童话哦，不过呢却让我想到了这个电影明星，他的名字叫做金凯瑞，他所主演的电影叫做《王牌天使》，Bruce Almighty， 王牌天神应该是这么说。我们都会像《王牌天神》当中的男主角，或者是故事中组成的这个委员会的小天使一样，总是觉得呢上帝的安排很糟糕，觉得自己的安排一定比上帝的还要好。但是，怎么？上帝就不照我们自己所想的去做去给予呢？然而呢，也正如王牌天神当中的男主角一样，以及故事中的这个小天使们的这个委员会的一样，人的智慧何其有限，我们所安排规划的事情往往存有太多的矛盾跟盲点，难道不是吗？圣经上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朋友们啊，你常埋怨上帝的安排跟他的作为吗？让我们耐心的等候，并且换上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切，您会发现我们会从埋怨里面变成上帝的安排，让我们感觉到欢笑。所以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跟大家一起分享，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谢谢。

7月18号。以利亚不愿灰心。主题经文在列王记上18章44节。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么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

的经验给我们带来许多重要的教训。当他在加密山上求雨时，他的信心受到了考验，但他坚持向上帝提出他的要求。他六次恳求，仍没有得到应允的迹象，但他仍以坚定的信心在施恩宝座前恳求。他若在第六次祈祷时灰心，他的祈祷就得不到上帝的应允。我们上帝的耳朵并非闭塞，听不见我们的祈求。如果我们为他的话做见证，他必重看我们的信心。他希望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利益与他的利益融合在一起，这样他就能确实地赐福给我们了。因为当福气属于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该把荣耀归给自己，而该将一切荣耀都归于上帝。上帝并不一定在我们第一次向他祈求时就答应我们，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理应得到他所赐的一切福气和宠爱。以利亚祷告的时候，仆人观望，当他省察自己的内心，他似乎越来越低，在他的自我评价中和上帝的眼中都是如此。在他看来，他是虚无，而上帝是万有。当他达到了放弃自我，依靠救主为他唯一的力量和公义时，他的祈祷得到了应允。一个人在从事某项工作时，不论多么勇敢，多么成功，当环境考验他的信心时，他如果不时常仰望上帝，就会丧失勇气。即使在上帝赐给他明显的证据，证明上帝的能力加给他力量做上帝的工作之后，他如果不绝对依靠那位全能的上帝，也必失败。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么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列王记上18章44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牧师，很高兴呢能够在今天的电视频道与您见面。愿上帝的恩惠慈爱与您跟全家同在。我相信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研究啊，上周呢我们已经发现到了一个重大的真理啊，那个就是呢现在呢正是审判的时期。圣经他谈到了审判一共有1000次以上啊，朋友。但以理书呢有关审判的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在1844年的时候开始了。那这个审判的钟声就在1844年的时候就开始响起了。启示录当中呢他谈到天使他宣告，还记得吗？14章的第7节，他说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来到了。那么我们看了上周我们已经研究了但以理书把这样子一个审判的时候的来到的确切的日期借着2300日的这个预言已经很明显的很清楚，再借着这个使者加百列告诉了但以理，但以理在用他的这个笔呢笔墨呢写在但以理书，让我们能够明白。朋友们，在审判日耶稣他展现出他的慈爱他的公义的品德来面对罪的这个问题。有人说审判很可怕的，但是对耶稣基督对上帝对圣灵来说，审判不是一个可怕的一件事情，而是审判是让全天庭的所有被创造的这个所有的生灵都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品德来。然后呢在审判的时候罪会永远永远的被消灭。朋友们，每一个判决都决定生过死哦。在整个上帝创造的宇宙当中呢都上帝创造的全宇宙他们都会亲眼的目睹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上帝呢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来救赎世上的每一个人。在审判的时候呢，上帝他那个无限慈爱的心还在问哦，他说我还有什么可以为这个地上的人而做的吗？朋友们，所有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没有犯罪的生灵，他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没有了，上帝已经尽了他的能力来去拯救这个罪恶的世上的每一个人。其实啊，上帝无与伦比的这个爱呢是充分的表现在审判台前，全天庭就在这个一刻呢都屏息着注视每一个世上的人对他们的慈爱的上帝为地球上的人这个人类所做的牺牲以后人所做的决定。朋友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即将揭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个就是今天你跟我们所下的决定 decision 呢是判定了将来你我们的命运哦。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题目定为决定时刻审判日。第一个问题，圣经怎么样形容天庭审判的状况呢？我们再回顾上周我们所谈到的但以理书的第7章，审判的状况到底是什么？他说呢，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有宝座设立，然后那宝座上面是坐着亘古常在者。你知道你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去研究谁是亘古常在者，那就是神，那就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然后呢，侍奉上帝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就是形容上帝所创造的天使他的使者数目
这么的多，然后他要坐着施行审判，案卷都要展开。所以有没有审判？按照圣经上所说，那么多1000多次以上都讲到会有审判，会有审判。我们要确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不用惧怕，审判并非是一个可怕的事情，而是实行上帝慈爱的一个时刻。全天庭这个时候就关注这个审判哦，世人的命运就将要在审判的时候成定局，上帝的宝座已经设立了，对不对？按照圣经上所说。好了，第二个问题，上帝的审判普及到底有多广呢？哥林多后书，按照保罗所说的，哥林多后书5章的第10节说呢，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要请大家一起再另外打开罗马书14章12节，这里面他又继续说到呢，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很清楚吗？我个人认为非常非常的清楚，普及到每一个人都会接受到审判。第三个问题，审判之公平性是依据什么为标准呢？公不公平啊？上帝审判会不会公平呢？我们来看圣经好吗？人的话我们做参考，我们来看圣经它怎么说，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审判是公平吗？这里面讲到20章12节启示录，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到了审判。朋友们，如果电脑可以储存数不清的数据的话，无所不能的上帝，他还有什么事是记不清楚的事呢？他当然了，上帝当然记得每一个人的品格上面的决定，但是为什么还要有这些案卷呢？我们继续研究，你就会知道，因为上帝是一个公平的上帝，不要让人或是让其他的生灵认为上帝是不公平的，尤其是撒旦。第四个问题，谁的名字会记在生命册子上面呢？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谁的名字会记在生命册上呢？腓立比书保罗替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4章3节，这里面他说道，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然后我要大家一起翻开另外一个圣经章节，刚刚那个是保罗所说的，新约圣经的启示录3章，这里面说3章5节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当我们接受耶稣，我们就会从灵性上的死亡进入到了灵性上的复兴的状况。没有耶稣，我们就因为罪遭受到永远的死亡。你还记得罗马书6章23节吗？罪的工价是什么呢？就是死。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啊，就没有永生的可能性的，按照圣经上所说。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啊，从耶稣那里我们就得到了生这个永生的一个恩典，然后呢我们的名字怎么办呢？就被写在生命册子上面了。第五个问题，纪念册是记录什么东西啊？圣经里面有三个册子，生命册、死亡册，还有一个是纪念册。那么纪念册是记录什么呢？我们来看马拉基好吗？马拉基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啊，3章16节马拉基书。

地球上面有善有恶，所以很多的东西有时候你不知道是真是假，很多的一些记录，有人说那不是真实的，也有人说是真实的，导致你跟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要信还是不信。可是上帝的记录纪念册啊，或者是记录册啊，它是真实的，记录那些好的人他的言行举止的一个册子，没有造假，真真实实的。好了，第六个问题，人所犯的罪真实记录在上帝的册上吗？哈，好，这个也是很重要哦。你看耶利米书哦，耶利米书，他这里面他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件事啊事情，也就是在二章的22节，他说呢，你虽用碱，不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他说的。看到吗？有没有啊？是的，这个事情呢，我们非常要明白的，就是人所犯的罪是真真实实的，有上帝的实质记录在他的册子上面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第七个问题，审判有多仔细呢？每个人的案子要查的多详细呢？哇，每一个案子要查，不可以乱查的吧，对不对？一般我们这个民间的或者说社会上的审判不可以随便乱审判的，要查清楚了以后才做法官再做最后的判决。那您说上帝呢，攸关我们的决定生命或者是死亡这样的一个判决，也要查得非常的清楚。我要大家一起打开马太福音12章36节开始，你就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答案。他这里面说到，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的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然后各位，另外一个呢，我要大家转到旧约的圣经，在传道书，传道书最后一章呢，在第12章，它这里面也谈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12章13、14节开始，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呢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啊，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要审问。哇，多仔细呢？很仔细的，每一个人所做的都被记录了，所行的都被记录了，他的好他的坏都被记录了，所以没有人可以说不公平不真实造假，没有。在上帝看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没有所谓的不真实造假，一切都按公义来去行。第八个问题，有没有隐秘的事是上帝不知道的呢？很重要的朋友，有人说，哎呀，上帝有那么大的能力来照顾世界上70几亿的人吗？各位朋友，有的，有的。这个不能说上帝有没有能力，上帝可以创造这个世界，从无唯有，那个已经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人类的有限的知识呢，我们不能够去判断神他的能力，因为神的能力是无所不能的。哥林多前书4章5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4章5节，他怎么样子回答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说呢，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了。所以上帝，对上帝来说，有没有什么事情他是不知道的呢？没有的。在上帝看来，一切一切都没有隐秘的事情，他都知道。第九个问题，在审判的时候啊，我们平时生活的言行举止也会被上帝审查吗？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因为有人说，
上帝的审判有标准的话，那糟糕了。每一个人他的出生，每一个人他的教育背景程度，还有他的个性，他的理解都不同。上帝如果

我定一个标准的话，那这个公平吗？来，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怎么说。诗篇87篇的第五节，他这里面他说到什么呢？他说了，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哪里。另外一处圣经章节，我们看新约9章的41节，这里面新约圣经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为什么拿这两个圣经章节呢？我跟大家说呢，审判呢，不仅是要针对人的行为，还有他的态度也会被考量啊。好像有人说，圣经上所说的，因为上帝要你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你，好像只是针对行为而已，你所做的事情，但是你的态度也会被考量。有一些人没有做坏事，可是他的态度呢就很不好，甚至仔细听，动机也会被列入考量的审判的范围。上帝给人的机会啊，是每一个人的机会都不一样，有的人机会多，有的人机会少，有的人知道的多，有些人知道的少。上帝审判的时候，给人的这个机会以及优势也会被算进去。拿一个例子，当审判的时候，在一般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审判，法官针对那些了解并且知道这个法律的人，他所判的跟那些一般的平民百姓就不同。比方说警察，警察如果他被抓到，他在执勤之外，他酒后驾车，他的审判非常的高的。他的审判跟一般的平民百姓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警察他知道不可以这样做，可是他居然这样做，那么法官会判他重一点。在上帝也是一样，你的机会、你的优势也都被算进去。第10个问题，谁会主持这场诉讼呢？朋友们，这个是我今天我最想要告诉大家的。审判，哇、哦，圣经怎么那么讲到1000多次，那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审判，可是审判对我们来说是很危险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因为审判台前的你明明没有什么事，因为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法官啊，一种情形的时候，你都已经怕到了。但是各位，很重要，这个审判的，耶稣基督的审判，上帝的审判，这个诉讼会是什么样的信心？5章22节的约翰福音，我们来看好吗？巴不得很快的就要告诉你，5章22节，约翰福音，他这里面说到什么呢？他说呢，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了。你听到了没有？上帝不审判人，而是把这个审判的权利交给了耶稣基督哦。你继续看下去，11个问题，谁是我们的辩护律师呢？来，约翰一书，新约圣经后面的约翰一书第2章的第1节，约翰一书他说什么呢？我小子们呢、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呢，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了。各位，这是好消息啊，因为在审判的时候，耶稣的两个身份你记得吗？我来告诉你，耶稣基督他是法官，第二个他的身份是什么？居然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辩护的辩护律师哦。耶稣是为我们辩护，哇，耶稣啊，他多么渴望我们能够得救。审判的时候，耶稣站在我们这一方，而不是站在那个控告我们的那另外一方。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对我来讲，这个是好消息。耶稣基督，那个被预言会被受膏的君王，然后在一期之半的时候，会停止所有的那种崇拜，这个圣所崇拜祭祀象征那个被杀羔羊的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呢是我们真正的大祭司，是我们真正的辩护律师，他要我们能够得救，而不是要我们灭亡。
耶稣啊，他创造了我们，并且他拯救了我们。耶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而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正是在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辩护的。第十二个问题，当撒旦在审判台前控告我们的时候啊，耶稣基督他会对他说什么呢？朋友们，在圣经里面呢，在撒迦利亚书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呢，你会发现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描述，那就是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审判啊。那我先读给大家听，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一到二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呢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朋友们，这个圣经是真实的呀，他所记录的要让你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所能够读的文字呢更加的清楚所有这些审判的情形，会发生的情形是会是怎么样子。那这里面清楚的看见审判是一定会有的，而且这个时候会有那恶者，就是撒旦，会在审判的时候处处的挑你的毛病，然后呢控告你，然后对着那个辩护律师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不值得接受拯救等等之类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最终撒旦会得到失败。我们继续看下个问题，审判之前与之后，耶稣亚的衣服有什么变化呢？就在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章节，撒迦利亚书那里面，他说到在审判的时候，撒迦利亚本来是污秽的呀，但是审判了以后，耶稣基督替他辩护了以后，他完全变了。我们来继续看下去，他说呢，耶稣亚他穿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耶稣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朋友们，当我们将自己献给耶稣基督，我们这个救主的时候啊，撒旦呢就会谴责我们了，他会在耶稣的面前控告我们过去所犯的那些过犯。他这个人曾经怎么样子，他曾经做过这个事情，他是怎么多不值得啊去啊接受这个所谓的生命的，你要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划掉。他一直在谴责，一直在控告，但是呢耶稣基督他会替我们来责备撒旦。圣经那撒迦利亚不是这样讲吗？第三章一到二节，救主耶稣不仅他会责备撒旦说，你不要再讲了，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替他死了，我替他洗除了他的污秽了。然后这个时候耶稣他会脱去我们身上的污秽的衣服，记得吗？撒迦利亚3章2、3节跟4节，他这样讲的，脱去那个象征污秽的我们的过去那个衣服，然后换上耶稣基督那个公义华美的那个义袍，放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朋友们，这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个讯息。我希望你今天正在收看这个电视节目的朋友们，你会知道原来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在上帝的面前，耶稣基督的面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宝贝宝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接受他的恩典。第14个问题，上帝审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好了，既然这样的话，哇，那么那很好啊，我过去犯的罪耶稣基督都赦免了，我要跟随耶稣。但是到底有没有标准呢？我要告诉大家哦，审判还是有标准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是耶稣的爱，这个
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不是就这样子白白的死，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显出我们爱耶稣的这个表现。雅各书二章十二节这里面说到呢，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啊，对吧？好了，我们啊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得救，我们下一次会谈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题目。我们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而得救哦，律法就是十条诫命啊，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在审判的时候呢，上帝不会把我们所做的好事跟坏事拿来比较，嗯，好事比较重，所以他可以得救，坏事过比较重，所以他会被灭亡。不是的，上帝不会把我们所做的好事跟坏事拿来比较，比较哪一个重哪一个轻。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就被接纳了，而不是我们的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定，我们才能够得救，而不是我们很好。当耶稣基督接受我们的时候，他带领我们学习一种功课，这个是下周我们所要谈到的，就是顺从的功课 Obedience， 顺从是在耶稣有新生命的一个证据。什么样子的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呢？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是顺从的，顺从耶稣。怎么顺从耶稣？就是顺从耶稣圣经里面所说的话。顺从是我们有没有信心的一个证据，朋友们。耶稣跟他的律法是分不开的。当我们谈到耶稣，谈到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把他们的 圣父甚至圣灵的恩典跟律法分开来，没有，他们是联合在一起的，是在一起的。故意的不顺从耶稣是让耶稣受到伤害的一种行为，朋友们。难道你不愿意对耶稣说，主啊，救主啊，我爱你吗？请用你的义来遮盖我的过犯吗？原谅我过去的悖逆吧，除去我不顺从的心，我现在决定要成为一个顺从的一个孩子，顺从耶稣基督的一个基督徒。朋友们，当你展开这一个研读圣经的旅程，我确信你会不断的发现你生命当中的进步，上帝那种奇妙的恩典所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课程，我们会研究到顺从，什么叫做顺从。你爱耶稣，接受了耶稣给你的恩典之后，你接下来要做的是顺从。那么下一周我希望在电视频道跟你见面。再次的说，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他怎么说呢？他说呢，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朋友们，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神赐你平安，下周再见，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由新西兰省首领零8008788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

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们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增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一直忘了问你为什么。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知识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3: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个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森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4: 灯火之间滴出水的考卷，不流眼泪，翅膀全都飞出街。
5: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版找助理，0800-287-8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助理，0800-287-8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2: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城市开发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姐，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1688。

0: 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1: 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2: 喂，喂，阿信哦，还要起来，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4: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AM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

0: 保修，得力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I know this.

Thank you.

We only got one class.

啊？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dir leid.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亚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笑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
2: Alpha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Alpha 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好朋友 Gladys。Gladys， 欢迎你。
3: 淑丽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听众朋友们再次相聚在 AM936。
2: 是。听完 Gladys 亲切的问候， Gladys， 你今天为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跟大家讲讲。
3: 现在呢，7月份是世界环保月，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和大家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分享这个环保月，作为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点什么，从小事做起。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们环保产品竹制品。
2: 是，这个是环保产品哈，我们大家都肯定的是非常非常的关注。一提到这个绿色的这个产品哈，我相信大家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3: 对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朋友们都是移民到新西兰来的。那么我们到新西兰来，我们最震撼我们的应该就是这片干净的和这片碧绿的草地。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了新西兰以后，最让我们感触的是这种自然的味道。我和很多朋友都一样，到了新西兰发现新西兰这里的人民呢，他们非常珍惜环境，对于保护环境啊，有一片非常的热爱。那么我们就想了，我们把这片非常非常美丽的土地应该怎样能够交到下一代人的手中呢？也就是说，我们新西兰人对环保更加重视，它也成为我们新西兰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我来主要是什么？我前段时间呢，接触到一个企业家，他给我分享了一下他的从商的体验。他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竹子竹子是这个产品。我说竹子，那竹子我们当然都知道了，我们中华民族都非常爱惜这个竹子，因为竹子的故事都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文化精神。因为
2: 是你提到这个竹子哈，那我眼里头就是山林当中啊，这个竹子呢，哎呀，绿色四季常青，还有呢，大家很喜欢吃竹笋，对不对？
3: 是的，
2: 鲜嫩的竹笋哈，老鸡煲汤的时候下一点竹笋哈，是非常的味道也清香，然后呢也非常的健康。提到这个竹子，我觉得竹子是不是全身都是宝？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些围巾呀或者帽子都用竹子这个产品来制作的，对不对？它呢也挺健康，也挺保暖的。嗯，然后那你提到这个竹子，你认识到这个企业家呢，他是用这个竹子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工厂，用竹子当原料来生产我们的餐饮业大家都用的这个包装盒，是不是？
3: 是的，因为 给我感触深的是什么呢？这位企业家啊，他做过很多生意，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有很多，经济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战争啊，或者是一些客观上的因素吧，大家都很关心。我呢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就带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东前景呢比较好呢？他对我说，他说赚钱呢当然是重要的，说因为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光为了赚钱，我们更应该想到除了赚钱，我们应该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2: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企业家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精神吧，我认为是精神哈。在过去的这几年呢，由于病毒新冠疫情啊，这个病毒呢全世界都波及到，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每个人都面临的啊，谁都躲不过去，那经济都是挣钱哈，那企业的挣钱都是经营在减少减少减少。那在这种的时候，那这位企业家就是说赚钱是重要，但是企业呢不光是为了赚钱尤其是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如果呢你的企业可能做到了一定的这个我们就叫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哈，他呢也会想到，哦，我企业呢我赚钱，我将来呢是为了社会留下点什么呢？
3: 对的，
2: 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哎，那这会儿呢反而呢想到了社会责任了，对不对？
3: 是的。这位企业家跟我说，他说我因为是做企业的，我对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现象都非常关注。他说他有一次啊，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份微塑料的报道。他说他看了以后，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说，原来那些使用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的塑料用品，竟然可能在环境中存在几百年。他说他想到这个以后呢，他就觉得，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这塑料丢弃呀，不是就结束了。塑料进入自然环境后，它不会真正的消失，它会在阳光、风雨和时间的作用下不断的碎裂，变成无数肉眼难以观察的小颗粒。这些小于五毫米的塑料颗粒有一个名字，就叫微塑料。他说如今呢，科学家已经在空气中发现了微塑料，在土壤中发现了微塑料，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
2: 实际上还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那些图片当中展示的，其实有的些当中鱼的肚子里头都有这个微塑料，是不是？
3: 他说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甚至在人类的饮水中、鱼类的体内以及人体组织中都检测到微塑料的存在。换句话说啊，那些被我们随时丢弃的塑料制品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他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虽然用了环保性的一次性纸杯，但是为了防水啊，内壁同样覆盖着塑料薄膜，最终啊也可能产生微塑料。所以他说，所以我觉得环保并不仅仅是把塑料换成纸，真正重要的是选择怎样的产品能够把它回归自然的材料，这才是主要的。也正是带着这些问题，那位企业家他开始寻找答案了。他说，如果我们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去尝试改变呢？于是他开始接触到了 竹制环保产品。它从竹制餐盒呀，从竹制餐盘，竹制刀叉到吸管，它发现原来有一种简单的植物竟能够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他说竹子其实呢很神奇，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长大以后呢服务人类，最后又回归土地。他跟我谈的时候呢，他眼里没有商人的精明，而且像一个孩子发现一件美好的事情一样，他非常的高兴。
2: 是的，生活在新西兰呢，我们每天都能看见蔚蓝的天空啊，辽阔的这个大农场，还有洁净的这个海岸，这是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的重要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更加希望这些美好的风景呢能够一直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总让人心生向往。竹子呢，它似乎正在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
3: 不过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听众朋友都会说，环保我理解，可竹制品真的好用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事实上，很多第一次接触竹制品的朋友，他最大的惊喜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
2: 是，可能格莱瑟斯给大家介绍的这竹制产品哈，猛一听大家都会问，它好用吗？它真的是健康吗？
3: 是的，它不但健康，而且呢它坚固耐用，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入微波炉加热，因为我们生活都非常忙碌，
2: 每天都用微波炉。
3: 对，很多时候都用微波炉，有时塑料盒，我们大家现在都意识到了，塑料盒对身体有害。那么我们从外面外卖回来，放在塑料盒里以后呢，我们知道不能够直接放到微波炉里，我们还要把它倒出来，放到餐盘里再去加热。竹制品没有这个烦恼，你拿回来以后呢，你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去加热，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许多那个产品呢它不可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做第二次使用第三次使用，但是呢竹制品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真的是省时又省力。我们作为餐厅呢也可以直接这样用，所以说环保并不意味着麻烦，相反呢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也非常的热闹，我们请 Gladys 继续聊。
3: 听众朋友们好，有的时候你说那个主产品那我拿到主产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这个主产品拿到手里啊，它不像塑料那样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它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润感，你仿佛还能感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咖啡馆、奶茶店、食品企业开始寻找这种环保的包装方案。因为今天的消费者，尤其年轻的一代，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多时候，顾客记住一家企业，并不是因为一句广告词，而是那些细微却真实的选择。一个环保盒，一根天然的吸管，一个对环境负责的态度，这些细节都在讲述一家企业的价值观。
2: 是的，今年的七月呢，全球呢将迎来一年一度的 啊，无塑料七月活动，那就是环保月。
3: 是的，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人都会用行动减少一次塑料用品，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改变世界不一定要需要惊天动地，有时候只是少用一个塑料袋，少丢一个塑料餐盒，多选择一次环保包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听众朋友们，那都是你们一次小小的选择。正所谓不及小流不已成江海，环保也是如此，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都在改变未来。
2: 是的，也请大家呢想一想这个画面哈，这个画面呢就是阳光洒在公园的这个草地上，孩子们哈围坐在一起呢吃着午餐，他们手里的这个餐盒呢，当然了，这个餐盒你要注意哈，是来自于一根竹子，从竹子的制作而来的这个餐盒。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呢，哎，这个竹子的这个餐盒呢，哎，给大家吃饭的当一个餐具了哈。完成这个使命后呢，那呢，您呢给它埋在地下啊，然后又放在地下的时候，那它呢会又慢慢的回归土地，因为呢花草树木的这个养分呢没有给这个环境造成负担哈，只有白色的这个污染呢，这样话未来呢，哎，您会不会想这样话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呢？因为这个绿色环保也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呢也是做了一件为我们子孙后代来做的这种美好的未来的事儿呢。
3: 是的，你想象一下，多年以后，当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他们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他们会知道他们父辈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他们做出的贡献。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人与自然彼此的成就，正因为我们美好的选择，世界才能更加的美好。
2: 是的，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哈，更是一片依然未来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3: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正在寻找高质品的环保产品，无论是竹制餐盒、餐盘、刀叉，还是各类食品包装用品，都可以联系我们 AM936 或者联系 Joy， 电话022-090-1902。
2: 欢迎联系 Joy， 电话是022-090-1902，022-090-1902。
3: 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习惯，让责任成为我们的力量，让品质成为企业最好的名片。听众朋友们，我们留给未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微小的选择，一次少用塑料的决定，一次环保包装的采用，一次对自然的尊重。但正是这些看不见平凡的选择，终将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古人说，单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无法把整个世界留给下一代，但我们可以把一份责任、一份善意、一份绿色的选择留给他们。 愿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成为改变未来的力量，愿每一次环保的行动都为未来种下一粒种子，终有一天它会长成一片绿色的风景。
2: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分享，这里是呢 AM936 电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的您收听的是果子长存，让我们一起呢从使用环保主产品开始我们谢谢 Gladys 今天来到我们 AM936 电台的分享，也祝您天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
3: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苏丽姐，让我们从环保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
2: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下次我们再见。果子长存栏目再次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4: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奥涵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7: Storm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稀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ormvac 电话09-2651655，09-2651655。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1: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0: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0: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0: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
2: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好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576。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哦，早上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Yahoo！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